0: 未开展技术培训会，五年来累计为周边村民公益鸡苗 7.6 万多余，带动村民增收500多万元。昔日贫瘠山野蜕变为生机盎然的果园，正是这位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扎根故土，以实干诠释担当的生动注脚。秋意渐深，菊香漫山。九月底，模式镇柑橘专业合作社加工厂已做好准备，静待柑橘丰收季到来。作为模式镇规模最大的柑橘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年约5000吨柑橘从这里发出，通过直销、联销、农超等多种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合作社法人金武深耕柑橘产业30多年，是长阳残疾人创业的标杆人物。2003年，他创办全县首家柑橘打蜡加工厂。2008年，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打造产加销一体化服务链条。2025年，其创办的机构获评湖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机构。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金武牵头建成2000亩高产优质示范基地，投入资金建设自动灌溉喷淋系统，积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普及科学种植技术，助推本地柑橘产业迭代升级。今年是柑橘大年，气候条件适宜，挂果丰盈，蜜橘很快将迎来大面积采摘，500多亩果冻成长势喜人，预计10月底集中上市。下一步关键是要抓实产销对接，把好收成切实转化为群众的好收益，带动广大社员一起致富。金武说道。尹雍标、陈传轩、金武是长阳残疾人创业成功的典范，他们依靠奋斗改变生活，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帮扶带动周边残疾群众、困难农户发展生产，稳产增收，推动残疾人就近就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凝聚残疾人自强自助的强大合力。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5: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1: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8: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4: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8: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3: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

0: 空。
1: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

向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

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晨。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他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

0: 那么新政速响，您将听到湖北以旧换新补贴又来了，铁路部门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 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新华社消息，国庆的假期深度游迎爆发式增长，消费的旅游形态成为了体验密度导向。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2026年光会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 10月2号 精彩上演， 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峡江上空献上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万千星火从宜昌长江之畔缓缓升空，点点微光汇聚，交织在夜空，铺展流动锦绣光影故事，徐徐拉开了帷幕。 长空之上，红旗光影缓缓舒展，大江奔流，星光汇聚，是宜昌儿女献给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转瞬。巨龙腾空，长城浮现，华夏图腾跃然天际，祖国万岁，人民万岁八个大字闪耀夜空，宜昌与祖国同心同行。 现场画面一转，巍巍大坝现身天际，这座国之重器驯服滚滚长江，点亮万家灯火。随着长江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建设宜昌迈入新三峡时代，世界级宜昌正踏浪前行。光影流转，白衣屈原踏光而来，心怀赤诚，昭君持琵琶，演绎家国大义，一诗一曲诉说峡江千年文脉，展示屈原昭君故里独有的人文风华。 一叶扁舟破空而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年名句，穿越岁月，承载三峡山水韵味，见证宜昌奔赴崭新征程。两艘豪华游轮缓缓浮现，极光号揽月号踏空而来，三峡旅游集团打造的双旗舰姊妹船载着山水浪漫，诚邀天下游客畅游峡江，饱览三峡胜景。 可爱的江豚跃出江面，灵动嬉戏，它是长江的微笑天使，更是宜昌清水最好的见证。长江十年禁渔，守护生态家园水清岸绿，万物共生，尽显宜昌生态之美。光影的层层交融，最终定格成五个大字：这里是宜昌。 这一座来电的城市宜昌向全国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八方宾客走进宜昌，游三峡，品文脉，感受峡江独有的浪漫与活力。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那么接下来的几天观影时间呢，是19:30和20:45两个时段，演出安排将根据实时的天气情况动态调整，敬请关注最新通告。

十一长假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宜昌专场正在城区各大商圈热闹上演，在国贸大厦电影海报搭成长廊，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电影主题曲传唱、经典台词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开展，参与活动就能够领取商户优惠券，市民看完电影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城340家合作商家享受优惠福利。那么光影消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今年以来宜昌立足本地的消费市场，从制度建设、场景创新、商户联动、数字服务等多个方面发力，推动电影产业与文旅商业深度融合，试点建设已显现阶段性成效。宜昌组建电影票根经济消费联盟，广泛吸纳各行各业优质商户加入。截止到八月底，联盟平台注册用户达到18805人，餐饮、商超、景区等410家商户入驻平台，搭建起政府、商家、市民多方参与的消费共同体。看一场电影，带动一系列线下消费，观影的热度正在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活力。数字化手段让宜票汇全城真正成为现实，依托我的宜昌客户端上线的宜票通票根经济数字化系统，那么市民在观影之后上传电子票根，就能够在线领取合作商户的折扣、景区门票减免等各类福利。截止到八月底，平台累计归集观影票根12090张，发放消费权益

52,337项。那么小小的一张电影票根，借助数字平台撬动更大范围的消费升级。宜昌出发机票大跳水了，最低的折扣到多少呢？1.9折。机票价格开始退烧了，那么从各平台的数据显示，机票的平均价格显著走低，3号、4号达到节中低谷，5号起呢，因为返程需求的上升，价格逐步走高，10月7号将会达到假期的最高峰。从宜昌出发，多条航线迎来低价窗口。宜昌飞贵阳210元，1.9折；宜昌飞西安255元，2折；宜昌飞南宁300元，2.8折；宜昌飞南京330元，4.1折；宜昌飞昆明350元，2.4折；宜昌飞大连350元，2.2折；宜昌飞成都360元，4.6折；宜昌飞北海370元，2.1折。那么，从宜昌出发的游客正好赶上这一波低价票的这个窗口期啊，那么贵阳、西安、南宁等目的地的这一个旅游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因为他们具有成熟的文旅资源，也有高性价比的出行成本，适合临时起意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继续来关注到一则新的消息哈，宜昌一个地方的公路通车了，将五大景区一线串珠，所以喜欢自驾游的听众朋友们有福了。根据湖北省公路中心统计，国庆前夕湖北五条国省道集中建成通车，其中就包括了 G347 兴山县古夫镇至这一个界牌亚公路，公路穿行青山绿水之间，进一步完善昭君故里神农架片区干线，公路路网结构打通鄂西生态文旅圈，快速的游客集散通道，助力深山旅游资源加速释放活力。 G347 古界公路是湖北省14/5普通国道提质达标重点工程，起于兴山县的古夫镇韩溪口，经张家河、水磨溪、韩家岭，最终是顺利接终点顺接黄梁镇的界牌亚。那么公路全线长 17.35 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10米，设计速度每小时40公里，总投资4.5亿元。项目与 G209S252 构建兴山环线，串联昭君原野、朝天吼、昭君村、古兆廊道、神农洞等五大文旅节点，连接沪蓉高速及远安一令方向，助力三峡湘西旅游区开发，打造快行慢游旅游廊道。那么在项目的建成通车之后呢，将完善区域交通网，提升347的通行力，改善弯多路窄、坡度大、隐患多等状况，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与舒适度，解决沿线群众的出行难题。最后一则要闻聚焦，您将听到2026年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林国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10月1号晚，2026年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林国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带领市民沉浸式邂逅国潮的古韵，解锁国庆别样的假日氛围。在活动现场，华美汉服秀、群舞楚风舞韵、古风红歌等舞蹈轮番上阵，变脸舞狮、舞龙等非遗民俗表演也随之惊艳亮相。这方还未唱罢，那方早已热闹开场。同步启动的古风游园会现场，踢飞剑、投壶、锤丸、木射游戏区都已经排起了长队。那么在市集区内，萝卜饺子、红油包子、矮子馅饼等本土特色小吃

0: 补贴可以叠加使用哈。那么还有一些银行的具体的活动力度呢，还有一些细则等等，也可以以这个银行票券的这一个详情页为准。第二项的新政诉项当中呢，有这个福利哈、啊、也来了。那么记者从3号，那么从中国国家的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的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惠这一个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带有敬字车票的这个将会享受折上折，这个敬呢就是尊敬的敬，敬老的敬啊，那么可以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和范围，不再固定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会在10月4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留居住证，还有台湾的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这个老年人哈、啊，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呢，开车的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敬字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相关车票在订单的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将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哈，那么一定要看清楚了。另外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中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人，那么在可以在享受现行积分规则的情况之下哈、啊，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那么积分它用来干什么呢？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这两项福利措施，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哈、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惠推荐给大家。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秦峰，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环节。 那么近期呢，中秋国庆假期请3天休假13天的拼假攻略走红，那么假期更长半径更大，玩法更细，成为这一个超长假期的显名特征。数据显示哈，每10位游客当中就有一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连休的人群的目的地榜担当中，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级区域中心城市位居前列，昆明啊、乌鲁木齐等远途城市跻身前十，出行的半径扩大，多地游 趋势更加明显。天津市民张女士计划先飞成都游玩，数日之后再乘高铁前往重庆，再从重庆飞回天津。而北京的程先生呢，则会打算一路向西，到成都再到拉萨，返程的途中先到西安，最后再会飞回北京。这样的出行方式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6%， 占比超过1/4。 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 70%， 飞机高铁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 14%。 那么袁女士哈，她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她的13天假期呢 就被拆成了2段，现在九寨沟玩3天，剩余时间在成都学木工，因为时间很长，纯休息或者纯玩呢都会觉得疲劳，所以他选择了一种先进的混合模式，还不错哈。那么在杭州工作的王女士呢，她则选择了一天年假加2天事假的组合，她计划呢先去泉州回母校看看，再去朝鲜吃吃美食，最后去青岛看海，三座城市一条自驾路线，没有紧凑的打卡清单，也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中秋呢，国庆假期

出境游拼图版特征十分明显，游客呢不再满足于单一目的地，而是通过多国联游、多地串联，将假期拼成丰富的出境游版图。截至9月14号，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2.8个。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婷认为，这一个现象背后呢是旅游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的特种兵旅游是时间稀缺下的高效率补偿，只在追求景点数量，而 City Walk 呢则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城市微体验。拼假游是主动提升假期时间的质量，让旅游消费从时间效率导向转向体验的密度导向。在秋季呢，它是一年当中景观层次最丰富的时节，不少民宿本身就融于山水之间，推窗便是雪山、森林或者是草原，坐在房间、露台或小院里面就能够感受季节的流转。那么根据各网络的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当中，955后和00后的民宿订单量超过45%，其中9月28号到30号拼假时段的民宿订单当中占比更高，达到了一半。而这些年轻的游客更愿意为窗外的景观、特色建筑和地域体验买单。从游玩的方式、传统文化游、休闲观光游、主题乐园游等产业的产品当中，那么说这一类产品呢，它是持续受宠的。此外，越来越多的游客热衷于通过品尝地道的美食、制作非遗手工、观看特色演出等深度体验，由点及面，深刻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么相关的旅游平台负责人介绍说，那么在产品的结构上，自由行及纯玩团、小团、私家团等需求占比持续增长。从提前出发到多国联游，从长线奔袭到现域的漫游，需求端的变化十分清晰。远方要有，深度也要有，速度要有，从容更要有。从玩的更远、玩的更好，那么这一个现象呢，有望成为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的新风向。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白天全是小雨，那么夜间雨停转阴，气温15到20摄氏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有5到7级的偏北风，但是这个温差比较大哈，也提醒大家要记得添加衣服。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跟你哥合用一支砚台。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在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儿，字是人的门脸儿。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儿，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无笔弄墨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灶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也来找我写对联。这道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我小时候有回晚上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50余里路程全凭步行，我13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二女儿因为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7-8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在原路返回蒋村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这比我父亲冒雪步行50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然而却心强气盛的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

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络。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在陈忠实先生的《家之脉》里感受到了笔墨相传的温度，也听到了那一份顶风冒雪跨越50里山路送来的父爱。文字的力量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也看见了自己与家人走过的路。

0: 其实这也会让我想起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聊到了那个话题，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很多时候我们被文字打动，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被懂得的感觉，而当我们忍不住开口去朗读去讲述的时候，那种懂得就变成了连接两颗心的桥梁。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问的最多的就是杨洋，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在家里也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会模仿广播里的声音，那我该怎么保护他的这一份热情？其实说实话，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是既欣慰又慎重。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了语言表达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那慎重的是，我们深知孩子的热爱就像一株幼苗，他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的聚光灯，而是专业、耐心、有爱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珍视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是简单的教孩子们绕口令、练气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拆解一篇好文章，去理解文字背后的喜怒哀乐，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名片。在这里，所有的练习都会指向一个温暖的目标，让内向的孩子敢说话，让爱动的孩子懂礼仪，让自信的孩子有才情。但我们希望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字正腔圆的发音，更是他们内心那一颗想要与世界对话的种子。在这个短视频充斥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想给孩子们一个慢下来的空间，让他们在朗读中学会思考，在倾听中懂得共情。当然，更让我动容的是这背后的沉甸甸的亲情。就像家之绊里写的那样，爷爷看重写字，父亲看重读书，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今天我们鼓励孩子们通过语言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温度，去传递内心的良善。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这是一个语言发展的黄金期，如果您的心里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希望孩子能够在表达中找到自信，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在生活里善于沟通，那么请不要辜负他的这一份天赋，也不要错过这一份热爱。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非常的简单，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听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梦之声，梦想的梦，声音的声。如果您觉得文字沟通还不够直接，也欢迎您拿起电话直接拨打6862099，哪怕只是跟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现状，我们也非常愿意倾听。家之脉是书写的传承，声之韵是表达的延续，也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把内心的万千沟壑化为唇齿间的锦绣山河，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也在梦之声等待每一个渴望发光的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五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4: 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地遇见，然后又不停地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

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地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地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3: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

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他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实。

0: 恩怨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释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3: 在我们的文明历程当中，瓷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用具，也是文人雅士的堂上珍玩。它是中国制造业水准的历史标杆，也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瓷器之美，工艺之妙，让世人惊叹。土与火在每个时代的巧手之下，都塑造出了每个时代的缤纷之美。今天我们就在一件件国宝的传奇身世当中，追寻中华文明与瓷器的不解之缘。现在就让我们开启本期主题，义正言辞。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坐镇的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4: 陶瓷是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在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
3: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
5: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亲近中国古代陶瓷。
3: 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执行馆长李仲谋。
6: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义正言辞，让我们倾听瓷器的故事，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
3: 感谢三位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的14位选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加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义正言辞，而要说到瓷，就必须要从瓷的前身陶开始。陶的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跨越，这一跨越又开启了怎样的文明旅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第一篇章，炉火纯青。从古至今，我们对陶制器皿的使用一直都没有中断过，而我们的祖先对于陶制器皿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000年前。请听题。
7: 2009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了一些陶器残片，经过碳十四检测，这些残片距今20000年，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残片。请问，通过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残片，可以做出以下哪一项推测？ A. 陶器残片可能与当时的吹煮过程有关。 B. 陶器残片反映出古人类才开始制造工具。 C. 陶器残片反映了古人类最早使用火的情形。 D. 陶器残片所处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
3: 孙伟鹏，
8: 我选的是 C 选项，因为这个万年仙人洞它的时期是非常早的。
9: 我的答案是 A。C 的话，火可能是某一天，这种打雷啦之类的有火，然后烤肉可能就一开始有火了，并不是它。
3: 好，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恭喜答对的各位。
4: A 选项是对的啊，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大概从距今20000年一直到距今10000年，在最早出的这些陶器的外部就发现了有火烧的痕迹，所以证明有一部分陶器是被用作 吹煮。

0: 气的。第二个答案呢是不对的啊，因为人类在很早从旧石器时代，人类脱离猿的过程中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第三个答案呢也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最早的应该在山西的西侯洞遗址发现了200多万年前人类使用火的痕迹。第四点呢也是不对的哈。其实呢在距仙人洞遗址不远的吊桶环遗址是发现了稻作的痕迹的，但是仅从这个陶罐上我们不能证明就是已经开始了农业啊。最早发明陶器的是在中国，在前几年北京大学和江西省考古所另外还有哈佛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发掘了仙人洞遗址，那发现了距今2万到19000年的地层，那么在这个地层里就出土了最早的陶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拼合起来比较完整的一个罐，也被人们称为叫中国第一罐。相比其他国家啊，其实我们看到在日本发明陶器的时代现在可以上溯到16000年前。那现在我们这个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的陶器就比世界其他地方开始使用陶器的时间早了2-3千年的时间。
1: 那个陶器啊的确很了不起，因为以前呢就是说人们还没有主动去改变这个物质的这个状态，陶呢是用陶土做成的活泥，然后就经过火烧把松软的粘土变成坚硬的陶器，这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2: 我们过去一直说了一句话，就是陶器为人类所共有，瓷器是中国的发明。我们原来说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几个标志，你比如说这个一个是陶器出现，还有植物的栽培，还有动物的驯养，实际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发端。我们今天看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都是红色为主，就像我们今天您如果了解小孩子玩去捏一个泥巴，然后把它投到火里，哎，烤一烤之后600-700度、500-600度它就出现了，因为它是一个火堆，氧气非常的充足，所以它呈现一种红颜色出来。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呢，它是在窑里进行烧造了，那么会出现灰陶啊、黑陶啊等等。所以呢，陶器虽然说它比较早，是2万年以前，但是它的出现，我们今天看上去它很朴素，也没有多少的一些装饰，但是它是代表着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
3: 从陶器到瓷器，这条看似简单的革新之路，人类走了上万年，那最终是怎样完成突破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这件国宝去找寻从陶到瓷的秘密，请听题。
4: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盒残片，出土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残片为夹细沙灰胎，青釉，竖颈部较粗，窄平肩，骨腹颈部是有两圈凸棱纹路，腹部外壁有雷纹。原始瓷盒残片为学者研究从陶到瓷的转化过程提供了重要标本。请问以下能够说明瓷器区别于陶器的特征的有哪几项？ A. 烧成温度， B. 是否施釉， C. 胎土原料， D. 纹样装饰。
3: 张琦，
5: 我这道题选的是 A 和 C， 因为这个陶器烧制的温度要比瓷器的低，然后胎土原料二者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很明显。
6: 因为这个陶，它有的是经过二次烧以后，它会涂上釉再烧一次，所以我。

0: 屏幕当中，我们将看到祖先对瓷器颜色的探索，请听题。
1: 隋代透影白瓷杯，薄如纸，白如雪，质如玉，光如镜，荧光透。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1: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1: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1: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1: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1: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1: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
3: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0: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3: 我没摔。

0: 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1: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0: 我妈？
1: 啊？
0: 我妈在哪？
1: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0: 啊？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0: 她这么说的？
1: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喏，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2: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0: 小结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3: 切，
0: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1: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2: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1: 好样的。
2: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1: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还正在弹呢。

0: 奶，静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静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
1: 哎，
0: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看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0: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1: 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哇，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3: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4: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5: 是啊，

0: 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亮。
1: 八家嘿，
2: 八家嘿，
3: 八家嘿。
1: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
4: 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5: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接我了，您等着我。
1: 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0: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哎呦，来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
5: 啊，
2: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2: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6: 邓老师，再见。
0: 再见。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8: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9: 戴上安全帽。
7: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0: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出发前的第一步，
11: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7: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7: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

0: 哦，嚯，就是
1: 你那儿约不上，还可以有地儿看。
0: 对，然后那而且那分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重复的，
2: 嗯、
0: 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展。而且那个展，最后去坐飞机之前，因为机场就在咸阳
1: 啊、
0: 哦，所以我又专门去了咸阳的那个闪立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1: 也挺好、
0: 啊、对也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1: 嗯嗯、
0: 啊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嗯、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
1: 嗯、
0: 大唐秦王陵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听讲解的话、
1: 嗯、
0: 大概得全听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
1: 啊、哦、也是带可以带讲解。
0: 对而且那个讲解性价比超高好像是30块钱还是多少钱。他、
1: 嗯、
0: 还能带你看旁边现在还在就这两个本身这两个地方他、
1: 嗯、
0: 的故事包括他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些恩怨情仇啊也好、
1: 嗯、
0: 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
1: 嗯、
0: 这些故事等等的他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他、
1: 嗯、
0: 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1: 啊、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
0: 对
1: 要么就没什么人
0: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
1: 嗯、
0: 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
1: 嗯、
0: 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没有这几盏灯照明、
1: 嗯、
0: 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1: 就空灵、啊、
0: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
1: 嗯、
0: 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
1: 嗯，
0: 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1: 啊、
0: 嗯，就是你
1: 更靠近西安
0: 你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的边界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1: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0: 啊对它只是行政隶属、
1: 嗯、
0: 所以在宝鸡这个地界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帝王将相啊都在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就盘踞了上千年
1: 对
0: 然后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大墓然后有一个叫做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就是这个注意啊跟刚才那个特别很容易混叫、
1: 嗯、
0: 那个叫大唐秦王他、
1: 嗯、
0: 的年代是唐。唐末然后他的封号是秦都喜欢用这字儿吧、
1: 嗯、
0: 反正、
1: 嗯嗯、
0: 这个呢是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秦始皇的秦、
1: 嗯、
0: 他跟秦始皇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是秦始皇的第多少代先人然后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块的人就叫秦人
1: 嗯
0: 所以他的为什么叫秦宫秦什么宫秦什么宫秦襄宫秦穆宫、
1: 嗯、
0: 他是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考古给他定的这个大墓、
1: 嗯、
0: 这墓葬坑得有100多米深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这儿有一个我以为能下地宫呢后来一看什么地宫啊、
1: 嗯、
0: 就是一特别大的也搭上地表有一些变迁吧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现在能考古能挖到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深就是纵深啊就直接垂直下去大概得有个
3: 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

0: 接驳线的走向、散场的节奏都是这么一板一板调出来的。全程一盘棋的调度换来一个个振奋人心的记录，多场主场赛事跻身全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单场上座率前十，不断刷新楚超单场上座人数最高纪录，整体观赛热度位居全省市州的首位，用硬核实力彰显着宜昌的城市担当。如果说政府的保障是骨架，那么球员的热血就是灵魂，球迷的支持就是血肉。身为宜昌人，能代表宜昌出战是荣誉也是责任。听说宜昌东阳光队招募队员前国青队员樊孝兵，曾效力武汉卓尔中甲预备队的樊孝伟兄弟毅然从武汉返乡参赛。众多宜昌籍的足球爱好者跨越山海归来为家乡而战，他们中有吴迪、王远哲、向一恒等尚在校园的年轻学子，有杨萌、戴阳、王荣兴等爱好足球的普通上班族，也有刘浩、林天祥、高宇阳等经历过职业梯队历练的青年。50人大名单出炉，球队由前国青队员刘杰执掌教鞭，球队形成以19到25岁青年球员为主力，16到18岁青少年为储备的梯队格局。球员们白天工作、上课，晚上训练，有人甚至一天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穿梭，旅途奔波，时间拉扯，但为家乡而战的信念压倒所有辛苦。深耕宜昌25年的东阳光集团冠名楚超宜昌队，绝非简单的商业投放，而是正企同心、共生共荣的城市共鸣。自2001年落子移都以来，东阳光累计投资超260亿元，见证宜昌成为首个千亿县，旗下两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企业拼搏、协作、永不言弃的赛场精神与宜昌球队的气质、宜昌城市的底色高度契合，正企携手为城市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足球的胜负写在积分牌里，而一座城市的凝聚力往往写在场外每一处细节里。楚超9.9元的一张票，首轮10分钟售罄，从第二轮起几乎场场秒空。对阵武汉华工科技队的焦点之战，1.2万张门票分2轮放出，均5秒急速抢空。为满足市民观赛需求，执委会通过场馆改造、优化座位布局、压缩工作人员入场数量，硬是从座位缝里挤出了458个位置。更让人动容的是大爱宜昌文明城市的具象化。4月25日晚，宜昌东阳光队主场战平武汉华工科技队后，宜昌市民主动带走身边垃圾，文明有序离场，没有拥挤，没有推搡，让这场体育盛宴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播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痴游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

0: 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卓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卓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卓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这里是 FM 105.9兆赫以上交通广播。那么我们今天的10月4号继续陪伴大家在这个马上即将进入到这个交通的比较繁忙的这个时间段，相信今天晚上也有朋友会有很多的安排。今天天气好转了，大家一定是有一些出行的这个计划。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提供一些预计未来这个三天大家可能会去到的一些地方。说到这个宜昌各大公园的一些这个活动，你可以去做一些参考了。9月24号至10月15号，小西塔森林公园的醉蝶花花海如约而至。本次花是以蝶舞秋风、繁花盛景为主题，错落花田与林木步道相应，色彩层次鲜活。10月1号到6号，第二届西林国潮嘉年华接棒登场，古风游园会，还有集章对银票、踢毽子、投壶、飞花令这些游戏等着您去挑战，还有簪花以及这个西扇，还有版画这些非遗手作体验，匠心传承。每晚的舞台好戏不重样。非遗开幕的盛典、传统的戏曲日、嗑瓜子大赛、国潮摇滚夜、国风诗乐会以及红色电影之夜轮番上演，更有巨型国潮打卡点、手摇发电、星光装置、千灯回廊等网红装置等着您来拍。

0: 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一些免费对外开放的场景，场馆啊，国庆假期宜昌这些场馆是免费的来对外开放，各大景区、民宿、酒店、文化场馆还推出了多项的专属活动，景区的一些免票以及门票的折扣、住宿立减，还有餐饮福利特色活动。文旅盛宴已经准备好了，月满峡江，盛世华章，一场精彩绝伦的文旅盛宴已经备好了，依旧是老地方，但是精彩呢是翻倍，带你玩转宜昌。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这几天一直在刷爆朋友圈的无人机大秀，震撼上演，今天晚上呢还是会继续，也请大家继续关注，那稍后我们也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

0: 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前两晚我们是共同见证了城市的璀璨，家国的深情，就是无人机表演啊，非常的震撼，也是频频的在朋友圈刷屏。每一场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然后呢可以说看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惊喜不断。那今天晚上呢，当同样的星空再次打开我们要走进一段更为壮阔的旅程，因为今天晚上是属于三峡的光辉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第三场壮美三峡。具体的表演时间是在19:30和20:45如约上演，50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卷，峡江为幕，绘就一幅属于三峡的壮丽山河图。想想把这个三峡的这个美景通过无人机的形式在这个黑夜的这个夜幕当中来书写来描绘，真的是一种非常让人觉得震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今天晚上呢，可以说每一幅的光影画面都是以宜昌以奋进为笔，以山水为墨，向祖国写下的深情告白，更是三峡文旅名片在夜空中的璀璨的绽放。那么可见的区域是城区的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至胜利三路路口都可以观赏。如果说你不太方便到现场，其实呢

0: 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

0: 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时间来到了17:47，现在呢整个城市已经进入到交通比较繁忙的晚高峰阶段。那主要的几个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点都是集中在商圈附近，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呢，如果你是要去到这些地方，最好是选择这个公共的，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比方说在 CBD 附近的这个CBD 宜林大道这个附近，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沿江大道，在解放路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这个附近，整个呢交通状况呢都是比较繁忙比较复杂的，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另外还有在万达商圈附近呢都是交通比较繁忙的这个状态。在西林二路的上下行啊都是有这个滞留的这个情况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最好要有耐心的通过。东山大道在果园二路至云集路这个之间，整个交通状况呢都是比较的复杂，大家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在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呢选择自驾出行啊。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一条消息，10月3号，人民日报的平台账号就发布了一则视频，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之后，然后睡着，引发了网友关注。记者联系上拍摄者杨先生，据杨先生介绍，10月1号下午的5-6点钟。自己驾车在浙江的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上拍摄到这个车辆，当时自己和这辆车一起跑了3分钟左右，发现驾驶员在主驾位置已经睡着了，自己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都没有醒，后来有一段堵车，智能驾驶刹车估计把他弄醒了。那这位杨先生对记者说，他发视频呢是想提醒大家这样驾车是很危险，确实是的。随后呢，记者联系到该男子驾驶的汽车品牌方，电话是无人接听。公安部此前曾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司机在开启智驾模式时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盯紧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高速上车速极快，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驾机出行安全第一，不要把生命交给机器，更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开玩笑。累了请进服务区休息，不要让智驾变成致命驾驶。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和你一起在国庆的假期一起来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资讯。最近这个假期，不少游客发现高速服务区又升级了。在长深高速的桐庐服务区，顺着停车场乘坐扶梯而上，头顶是梦幻的海底隧道，护士鲨还有这个魔鬼鱼等深海鱼穿梭往来。在沈海高速的青岛服务区，罗马立柱、钟楼广场、灯塔和崂山造景搭配在一起，展现出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风貌。大厅里设有美人鱼展演区，还有乐队的演出、杂技表演等等。而在宁沪高速的阳澄湖服务区，品牌店铺沿着景观河道排布，游客们漫步在园林当中，缓解了赶路的疲劳。从最开始那个只是上厕所、接热水、歇歇脚的地方，到如今引入知名的餐饮品牌，打造沉浸式的文化场景，高速服务区的面貌正在不断的刷新，甚至是媲美景区了。在这种变化中，我们感受到服务区的定位也多元了，它不再只是一个满足基本需求的功能驿站，更转变为展示地域文化、提供多元化休闲体验的一个目的地。当一些服务区打破了高速和地方路网之间的物理边界，周边的居民就不用上高速就能进来逛，这也说明了服务区向综合性空间的一个转变。这里呢，横贯东西，纵贯南北，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里程是19.9万公里，里程规模长期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的节点，也可以是经济和文化的触点。各条高速的风景不同，文化各异，很多服务区的位置都是沿线最开阔、空间最舒展的那个点。对此呢，我们可以完全有更多的想象。比方说像贵州省的平罗高速天空之桥服务区，它拥有世界第一高混凝土塔桥的平塘大桥的绝佳观景点，周边还有中国天眼景区天空之桥服务区，便以畅游星空和静观平塘大桥为主题，打造了集休闲、娱乐、科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还建成了获评全国4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房车露营地和星空营地，成为桥旅融合的生动代表。而当我们把视野放大，其实会发现服务区的蝶变不只是孤立。近几年文旅发展中，新场景的拓展比比皆是，商业街变身为主题街区，地铁站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机场和高铁呢也有了博物馆这种类似的这种展陈，很多原本功能单一的这个空间都被设计成了有内容、有体验、值得一来的地方。只有到达目的地，旅行才算是开始吗？当然不是。随着人们对旅行的期待从打卡变成更加沉浸、更松弛的感受，旅行的边界也跟着模糊了。赶路和感受并不对立，在路上本身也可以成为享受。那说到这样的服务区，我想起我们宜昌的 G348 的这个公路也有周边也有一些这个服务区是非常受到欢迎和关注的。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呢，从这个车流量也可以看得出来那边的这些非常优美的风景啊，也是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面被大家广为推崇。那无论是服务区、地铁站还是转角的这些街区，微目的地是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那些空白就变得更有意思了，人们出行的体验层次也更加的丰富。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G348 这个公路，就有很多人到某些地方去打卡，像连坨畔服务区啊，也是经常被推荐到的一个这个服务区，会看风景啊、停车呀、住宿啊，或者是餐饮啊，都是非常的方便。当然如何平衡好服务和提质增效和商业开发的关系，如何避免同质化，打造自身的特色，依然是现实考题。希望这些被重新打量的空间能够在探索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0: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

0: 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
1: 俱乐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度过国庆的小长假的第四天。那相信大家也已经准备好了很多的国庆的旅游项目，当然待在家里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净化心灵的一种选择了。比方说你可以做很多平时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哪怕只是收纳一下房间也是很快乐的。好，那在这里呢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就是很多景区呢是发布了一些通知，包括我们宜昌的一些景区啊，就是有一些约满啊，有些限流啊，多个景区发布通知。比方说这个三峡大坝的景区今天就已经发布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约满的这样的一些通知，大家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提前来关注一下这个景区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媒体来发布的信息。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你在哪里玩呢？不少热门的景区是人潮涌动，开启了这个人从众模式。比方说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已发布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者是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限流管控。有出游计划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合理规划行程。比方说四川多个景区的门票售罄，发布客流预警。九寨沟景区10月4号到6号的门票已经售罄了。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游客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一旦有退订，系统将按照先后顺序为候补游客分配门票，如果没有能够候补成功，那候补款将会原路返回。稻城亚丁景区4号到6号的门票已经约满，峨眉山景区10月4号的门票已经售罄，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10月4号到5号的门票已经预约已满，建议错峰出行。河南的多个景点已经达到客流的上限。比方说洛阳的白马寺10月4号5号门票线上预约都已经满了，洛阳博物馆10月4号到5号的门票预约已满。山西的多景区限流的预警高速临时管控分流，像五台山、还有晋祠、芦崖山、雁门关、应县木塔以及西崖沟以及太行山、大峡谷景区的游客数量都已经接近或达到了最大承载量，景区陆续发布限流预警。云冈石窟、北岳恒山、悬空寺等景区4号线上门票都已经是约满了。特别提醒呢，五台山景区的游客数量达到上限之后呢 ，G1828。沧渝高速的这个五台山景区双向出口匝道就会封闭，遇到景区游客数达到上限，部分高速公路也会有临时的管控，请大家关注路况信息，配合交警疏导指挥。此外呢，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10月4号全国高速有很多的路段是容易发生拥堵了，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一些省份，大家呢也要提前的注意，并且呢提前的来规划自己的出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会有一个备案来进行。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那在假期，很多朋友选择通过高速的方式自驾出行，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遇到这个堵车或者说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的话，可能会选择走应急车道。那最近就有一件事情是，深圳一男子因为堵车急着上班，连续两天走应急车道，被罚6000，扣12分。当事人刘先生说呢，高速堵车堵了半个小时，自己着急去餐饮店上班，走了应急车道。看到第一条违章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上午呢又走了一次，两天被拍了2次，不知道要被罚这么多，感觉很心疼，需要节后去线下处理违章，可能要重考科目一，提醒大家不要去走应急车道。出游方面的信息还有一条要提醒大家，最近呢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那么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的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的酒液当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但是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饮用，或者是因个人体质导致的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那交警提醒大家，无论驾驶员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有饮酒的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了。外出出行，大家都喜欢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分享假期里的美好点滴，要小心一些可能在无形中泄露个人信息的图片。提醒各位，就是有一些图片是不宜在社交媒体发布，比方说家门钥匙。如今摄影技术非常发达，照片上的细节清晰可见。如果是晒出家里的钥匙，且钥匙结构不复杂，不怀好意的熟人会根据照片来配出钥匙。那相同相类似的，有人说还就是指纹信息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清晰可见，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伪造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二就是车牌、交通凭证，车牌的照片。

0: 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高科技手段查到车主的信息，引发诈骗。火车票、飞机票、登机牌这些交通凭证，因为呢含有个人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等等，存在被他人窃取信息的风险。第三就是身份证、护照、驾驶证这些信息都含有非常重要的个人隐私，网络发布需要谨慎。第四就是银行卡，晒出带有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的损失。另外呢，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很多朋友就很喜欢发这样的图片，容易暴露个人的住址，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朋友圈发布照片时选择所在 位置，然后进入之后呢选择不显示就可以了。还有开箱的图片、视频，完整的开箱图片和视频可能会透露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再就是老人和孩子的信息，避免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是设置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分享给亲人看就可以了。建议在添加我的方式当中关闭可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这样的一些信息，也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这样的信息就可以了。
1: 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鳄鱼俱乐部，由 FM95.6 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那在这里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就是目前依然是交通的这个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晚高峰阶段。目前其他的一些路段车流量略微回升了一些，这个下降了一点，但是呢比较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沿江大道附近，尤其是大家可能会选择要去观看这个灯光秀，观看我们的这个无人机表演，一定要特别注意，最好呢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也要提示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可以通过我们1059的一些官方的这个公众号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管制信息。目前沿江大道的周边以及附近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呢，都是处于比较繁忙的阶段，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相关的旅游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很多朋友外出旅行可能会买一些纪念品，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恰逢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像携程、同程等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前一日 及当日出发的跨城出行的订单较今年端午同期增长了18%。比方说湖南接待游客904.22万，四川景区接待游客408万，上海中秋当天接待游客277.38万。在这个人头攒动的各大景区，往左走是这家店，往右走还是这家店，走到最后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家和家门口的景区卖的好像是同一批东西。与此同时，微博话题现在的景区同质化有多严重早已经收获了数千的阅读量，不少年轻人发现景区是越来越像了，连景区的伴手礼也开始有了固定的标准答案。那其中最经典的大概逃不过这冤种三件套，第一件就是护手霜。一家采用小清新配色，正面墙上罗列着各种香味的护手霜这种小店，截止到2025年6月，该品牌已经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出150多家门店，在上海的南京东路、成都春熙路、北京王府井等知名的步行街都能看到它的身影。365天生日花、12星座、百家姓，小小的一支护手霜被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定制款，从上海限定到北京限定，再到各种城市的专属包装，限定两个字精准地捕获了游客来都来了的这种消费的心理。第二件就是城市的冰箱贴，相信你一定买过或者是收到过类似的这个伴手礼礼物。冰箱贴几乎已经成为旅行伴手礼中的这个显学了，当游客兴冲冲地寻找一款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冰箱贴时，你就会很容易发现全国各地的冰箱贴好像都长得差不多，地标建筑加上几个大字，再配上一点地方特色的元素，楷体字加上地标建筑的组合是尤其经典。长城、故宫、布达拉宫、鼓浪屿，换一个城市换一座地标，似乎就能重新生成一款城市限定。第三个就是文创雪糕了，文创雪糕负责解决另一个问题，怎么让游客愿意为了拍照先花这20-30块钱。从最初的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雪糕爆火，3天卖出4.7万根，到故宫博物院的这个脊兽雪糕现象级出圈，微博话题阅读量近5亿，越来越多景区都推出了特色的文创雪糕啊！当然了，孩子们也是非常喜欢的，去到一个地方先不管爱不爱这个地方，先雪糕先来上几根各种不同的造型，当然造型是出片的，口味却是随机的。25元一个的清明上河图雪糕，凭借哈密瓜味儿、草莓味儿，让不少网友叫绝。兵马俑雪糕则因为加了花生酱而被人觉得非常的奇怪。比方说就有人说，咬下的那一口哈密瓜的清甜在舌尖瞬间散开，满是舍不得丢弃雪糕棍，千里迢迢带它飞回了家。然后又有朋友看到兵马俑雪糕，一个开心果雪糕怎么能够做到这么难吃，为什么开心果味儿里面会有花生酱呢？还有这个天坛的这个雪糕，一般般的味道的冰淇淋，主要吃的是一个纪念价值，模型加色素做出来还挺好看的。当然除了经典的三件套，景区步行街里还有大量的伴手礼 NPC。 同样一盒糕点，到了庐山叫云雾茶糕，到了井冈山就变成了红军糕，传说中的景区限定养生花茶也并不少见，包装换一版，名字换一个，仿佛就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地方和身份。标价几块钱，称出来却是需要大几百，细看才发现几块钱只是一克而已。于是一趟旅行下来，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特产，而是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那除了景区的这个三宝之外呢，景区步行街到处可以看到糕点、牛肉干、糖果、花茶一类的伴手礼，比方说这个概念包装蹭非遗或手工的人设，绑定地域限制，将全国货源说成是本地。

0: 是苏禾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5: 喂，哥，还没吃饭，里头灯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4: 又是吹机器的，
5: 对，吹到15块。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3: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8: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7: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

0: 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0: 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4: 我这一生啊，痴游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13: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15: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0年，那一年徐峥还不是百亿票房导演，他在大火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里是真正的小鲜肉，脸上的腮红令人印象深刻。他和陶虹的精彩演绎让不少人为了猪八戒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潸然泪下，而在电视剧里，古典神话与无厘头喜剧调和成了一首新千年的赛博民谣。这首歌就是创下了数据神话，后来又登上了格莱美舞台的好春光。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彩铃，那么听清楚了，2001年好春光创下了彩铃下载量破800万次的数据神话。而在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

0: 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3: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4: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3: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我的快乐回来了，一起来追剧吧。首先听这首歌啊，这是来自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有谁还记得这是1999年由苏有朋和林志颖共同出演的古龙的武侠剧《绝代双骄》的片头曲？

这首歌是属于90年代的追剧年代，才不会把它当成口水歌来听呢，听的都是当年自己的青春呢。快乐至上这首歌是来自林志颖，要是以现在刷剧的眼光来看呢，那绝代双骄这一部1999年的古龙的武侠剧真的就是蛮超前的。两位主演林志颖和苏有朋，还记得吗？林志颖呢是出演的小鱼儿，就是很调皮的风格，苏有朋呢则是扮演的冷酷的花无缺，给人就是稳重跟成熟的这种形象。而这首歌也是在99年的时候收录在林志颖的专辑《稻草人》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快乐回来啦，我们来刷剧吧。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定年代感。

0: 唱。
1: 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要说的这一部剧呢，叫做《家有仙妻》。当年这部剧曾经创下中国大陆播出次数最高的记录。至于现在这个电视剧播出次数最高这个记录有没有被打破，暂时我这里不知道。不过呢，我今天才知道这一部《家有仙妻》原来是一部穿越剧。还记得剧中的两位何丽丽和陈天贵吗？原来他们是从秦朝穿越到现代的。在这部剧里面还有那英哦，看来真的要好好的再去刷一刷。这个电视剧呢倒是蛮感人的，你想想看，男女主人公的真感情，阿贵的一根筋，何丽丽的善良，她总是用魔力去逞强扶弱，宣传真善美。只是呢，剧中的演员表演方式稍显夸张而已。心心念念的又是这部剧当年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不知道会不会被保留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这是陈小春的演唱，来自于《鹿鼎记》的片头曲。

0: 正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今天会听到不少年代金曲，他们都是伴随着电视剧呢被大家熟知的。这首歌是来自江淑娜演唱的《问情》，我是在很后来才知道，原来《戏说乾隆》当中那个饰演小答应的江淑娜是会唱歌的。86年的时候呢，她是因为演唱了《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而出名，后来。

来呢，在1987年的时候，为琼瑶的大戏《庭院深深》主唱了主题曲，之后也提高了他在歌坛的知名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90年代的时候，亚视曾经推出了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剧中的主题曲。电视剧推出之后，引起巨大的轰动，主角们邓萃雯、蔡小怡、万绮雯、江华、商天娥等等，自然是受到观众的喜爱了。94年的时候呢，高志森导演、杜国威编剧的电影版《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倒是很少被人知道。或者说也常常被忽视。你要知道，这个影片当年呢是跟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陈可辛的《金枝玉叶》一起角逐过最佳影片的。就电影版而言呢，剧中刘雅丽对姚小蝶的性格把握呢还是很出色的，因为刘雅丽本身她自己就是会唱歌，姚小蝶的纯真善良，还有东方女性的温婉和内秀呢，都让她表现出来。那我们说到电影版的话，它用的是一种倒叙穿插的回忆的方式，本来这样一种方式就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哀伤感。而电影探讨的主题就有很多，比如说男女之间微妙的关系、事业跟爱情、花无百日红、星海沉浮等等。只是说这个影片有一点点可惜，不足一个半小时，才86分钟，所以很多细节部分没有详细的展开。但是呢，四姐妹的情谊倒是在预料的模式进展中在发展着，看起来还是很动人的。有时候老电影看起来也很清新，那老歌也是如此。所以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邝美云的演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儿童时代青春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那现在再去回头看一看 TVB 当年这些剧集演员演技、剧情主题曲包括插曲，甚至都可以说是巅峰。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梅艳芳和徐志安绝版的合作《笑看风云变》，回头再看作词是潘元良，作曲编曲伦永亮，厂牌呢华星唱片。不用多说了，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回顾那些刷剧岁月，不过更多的是一些年代剧。接下来这一首歌《愿你今夜别离去》，来自于袁振霞黎明的演唱。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刷剧的快乐，当然是有音乐的陪伴，比如刚才这首歌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这是来自于小李飞刀，还记得吗？武侠的世界里啊，金庸和古龙呢是两大领头人，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是很多人向往的这么一个武侠世界。如果说金庸的郭靖乔峰是人格的塑造，古龙的李寻欢呢应该就是人性的表现。荧幕上啊有很多个李寻欢的形象，比如我们说最早的电影版，它是由狄龙龙哥来塑造的，这太早了。当年的电影版呢，塑造的李寻欢是带着很强烈的邵氏影业的风格，这也是邵氏啊最火的一位演员狄龙。对他来讲的话呢，出演李寻欢其实不算是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时除了他最火之外呢，他本人就是古龙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所以他演起李寻欢来自然是得心应手了。再说一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听到这首歌没有我你怎么办，就是来自由焦恩俊所出演的小李飞刀的这一部剧中。焦恩俊版的李寻欢争议是非常大的，当然也是最火的。首先他在外貌方面是完全符合李寻欢探花和世家公子的这么一个设定，而在人物塑造上呢，他本人也是下足了不少的功夫。其中有几段，比如说李寻欢回到李园看到林诗英的时候呢，叫他一句大嫂，这一段就已经是神似这个小说了。再加上焦恩俊有一点忧郁的这个眼神跟形象，就符合古龙对李寻欢的眼神描写。另外呢还有梅花道单元，造型师尽管给了李寻欢这种泡面头的一个造型，但是呢焦恩俊还是把这个角色杀出来，可以说在当年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据说梅花道单元呢拍的是最符合原著小说的这么一版。好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呢要说到这一部剧呢，倒是让我想到了姜子牙。那这首歌呢，它是出自于封神榜的这个故事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封神榜 TVB 也拍了一版，也请到了陈洁仪来为这一部剧来演唱。这是来自剧中的主题曲，叫做每一生都等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7: 站在十字路口，
6: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7: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6: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7: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6: 在沙发，
7: 是我想要的生活，
6: 想一夜前途。
8: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6: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9: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6: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7: 我们才是最好的。
10: 没有你们怎么活？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期待是一种很微妙的暴力。近来呢，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得非常的广，也引发了很多的共鸣。在评论区里，人们似乎都从当中看到了自己。那些看似是出于爱和关心的期待，有的时候恰恰构成了关系当中最隐秘的压力。小的时候，我们努力学习，表现乖巧，成为父母期待中的好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依然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期待之中，期待伴侣理解自己，期待朋友及时回应，期待同事靠谱，领导认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事实上，我们既难以承受他人的期待，有的时候又很难放下对他人的期待。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相信很多人都有畅想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生活，不期待别人，也不许别人强加期待给自己。但是期待真的是天然的具有伤害性吗？不久前，网络上的一段父女相处的视频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在视频当中，爸爸正在和女儿玩闹，女儿玩的兴头上不小心撞到了爸爸，而爸爸显然是被撞疼了，然后瞬间冷下脸来呵斥女儿。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瞬间，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迎来的可能就是一顿责骂，可能是重要的玩具被没收，或者是漫长的冷暴力。那比起令人失望，其实真正让人感到压力的是对方失望之后发生的事情。

当令人失望造成了体罚、冷暴力、关系断裂等我们感到的这种暴力的结果，那么期待也就不再正面和充满希望了。

表达情绪和用情绪影响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也是期待可能带来的暴力之处，那就是要求他人顺从自己的意志，不顺从期待就要被惩罚。这种惩罚有的时候很直接，比如愤怒、斥骂，把不满直接地施加在对方的身上，有的时候则是通过心理控制，包括愧疚、诱导、冷暴力等等隐蔽地进行。那为什么失望、惩罚这样有毒的绑定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此的寻常呢？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我们可以只说一句我很失望。答案要从我们最早学习这套规则的地方说起，那就是家庭。父母心理控制，这是心理学家布莱恩·巴伯在研究亲子关系的时候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通过影响孩子的感受、自我评价以及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促使孩子按照父母期待的方式行动。后来的一系列研究进一步区分出其中的一些常见的形式，包括爱的撤回、愧疚诱导和羞耻诱导等等。其中愧疚教育可能是很多人最熟悉的一种，那稍后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了解一下愧疚教育。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说愧疚教育，在愧疚教育的环境下，我们可能最常听到的或者说是会说出口的一般是这样的表达，比如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还不是为了你，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因为你我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对于儿童来说，这套机制是很奏效的，因为他们天然的依赖父母提供照顾、安全感和情感联络。当成年人面对过分的期待，还可以拒绝选择离开，但是孩子没有类似的选择余地，父母的表情、语气和回应都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分量的。这里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父母有条件接纳，也就是父母是根据孩子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来给予或者撤回关爱和认可的。考好了，得到更多的夸奖和奖励，没有达到期待，则要面临惩罚。当这样的互动反复的发生，孩子可能会逐渐把两件原本不同的事情联系起来，满足期待才能获得爱和认可。而当被爱与做得好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孩子真正学会的其实是另外一条更隐蔽的规则呢，就是一旦让别人失望，便不再值得被爱。2023年，一项关于父母有条件接纳的分析综合了31个样本，超过 1.1 万名的参与者。研究发现，更高程度的父母有条件接纳和更多内射调节、更依赖表现的自尊、更高的抑郁症状以及更低的关系连接感相关。内射调节这个词儿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是它的体验可能很多人是非常熟悉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表面上已经不需要别人强迫，但是内心却依然受到一种必须的驱动，推动他的可能是愧疚、羞耻、自我价值感，或者会让自己失望。于是从期待到惩罚的稳定关联就形成了，长大之后他也不会失效。那个曾经努力达到父母期待、害怕让人失望的孩子，在进入成人世界之后，也就开始害怕领导、伴侣、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失望。同时我们也会在自己失望的时候下意识地使用那些熟悉却有毒的方式。

意识到期待带来的压力之后，人们是很容易走向两个方向的，要么是拼命的追赶，像西西弗斯一样苦苦追求下一个认可，要么是干脆躺平，拒绝一切期待。但是期待本身并不是关系里的义务，我们会期待伴侣尊重自己的边界， 期待朋友遵守约定的时间，期待孩子逐渐学会承担责任。只要我们在乎彼此，期待和失望就很难彻底消失。所以真正需要被拆开的是失望和惩罚强绑定的这个死结。一个更健康的关系是可以同时容纳期待落差和失望的，允许对方期待你，也允许自己不满足这份期待。 反过来，允许自己失望，也不必用惩罚去处理这份失望。失望确实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真正可以练习的是让它停留在一种可以被表达被理解的情绪，而不是变成关系里的惩罚。比起说你是个自私的人，可以试着还原一下情绪发生的具体背景。你可以试着说，你临时取消约定，不顾我的时间安排，让我感到失望。表达失望的目的其实是提出情绪和有效的沟通，而不是发泄或者令对方也陷入内耗。那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的空间，这也很正常。所以暂时的冷静啊，是暂时的冷静，也不等于冷暴力。在关系当中，其实最令人不安的往往是关系突然被悬置，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所以当下次出现这种情绪不好需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在沉默前明确地表达，现在我有些难过，需要自己冷静一下，过两天再联系吧。当然，如果是违背承诺造成了确实伤害的事情，理应道歉和补偿。但如果说只是没有满足他人的期待，没有活成某个人的希望的样子，当然对方可以失望，但是这份失望可能并不是你的责任。失望只是意味着现实没有抵达我们曾经期待的地方，它不是天然意味着说谁就做错了，也不意味着说一段关系当中的爱会因此被暂时的收回。所以有一天我们或许终于可以平静地说，妈妈，我不会做得更好了，不是因为我放弃努力或者放弃成长，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需要靠做得更好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0: 就这样吧。
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在强撑，脸上却挤出一丝云淡风轻；明明累得只想瘫倒在地，却还要对所有人说我没事，我很好；明明心里有一万个委屈，却硬生生地把它咽回去。假装坚强，假装不在乎，假装一切如常，仿佛只要不说出口，那些难过就不存在；只要不承认，那些伤口就会自动的愈合。可事实是，假装没事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那些被压抑的情绪，那些咽回去的眼泪，那些不敢表达的愤怒和悲伤，其实并不会凭空消失，它会悄悄地潜伏在你的身体里，变成失眠的夜晚，变成莫名的头痛，变成紧绷的肩膀，还有会变成越来越差的胃口。你以为你藏得很好，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早已经替你扛下了所有，你骗过了所有人，唯独骗不过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误解坚强的含义，以为坚强就是刀枪不入，就是永不落泪，就是把所有的情绪都自己消化。但真正的坚强恰恰是勇敢地去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说我累了，敢于说我很难过，敢于说我需要帮助，敢于在撑不住的时候让自己歇一会儿。其实你不需要永远做那个懂事的人，你也是有权利做那个被照顾的人的。情绪需要出口，它就像一条河，如果一直堵着，终有一天会决堤。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表达，允许自己在信任的人面前卸下伪装，让那些被压抑的情绪找到出口，你才能够腾出空间去装下更多的快乐。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如果此刻你正在假装没事，我特别想轻轻地告诉你，没关系的，你不必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而委屈自己。那些你不敢说出口的脆弱，其实很多人都有。不想笑的时候可以不笑，撑不住的时候可以休息，难过的时候可以流泪，不需要对所有人有交代，只需要对自己诚实。真正的治愈从来都不是假装没事，而是坦然地面对所有的事情。往后余生，愿每一个人都不要再为难自己，愿你的坚强有人看见，愿你的脆弱有人接触。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

0: 哎，那肯定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
1: 啥特色、啊？
0: 就是它主要也算是吃那种烟火气和文化。
1: Uh-huh.
0: 然后呢，它的一些烤的，我在那儿对半天，我说咱这个烤蔬菜，
1: 嗯、
0: 我说这没价格呀、啊，就上面那墙上就写着烤蔬菜。
1: 嗯、
0: 我说那这价格，这蔬菜好多种。我说这个西兰花，然后这个菜花，然后这还有
1: 蘑菇、嗯、怎么分呢？
0: 我说这怎么分？人说啊，一概3块。我说哦，明白，对不起，
1: 就不管什么都3块，
0: 就是烤蔬菜都是一个价格。嗯、然后呢，串也是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在陕西吃串基本都是这个就是起点嘛。
1: 在陕西我记得是小串主导，我不知道现在变没变。
0: 也有，它是那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小把肉大把肉，
1: 那
0: 是小串，那没有说我来一串，没有啊，
1: 一把40什么
0: 那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小把肉就是20，大把肉40。
1: 跟西安口味有不一样吗？
0: 我去的那家因为是一个当地多年老店，所以它的口味更重一些，然后就味道就是你说味道嘛，就是烧烤三宝，然后撒上以后刷点油，这种味道可能在很多的有夜市的城市你都吃到过类似的。
1: 对，
0: 它在当地算是比较拔创的。
1: 哦，
0: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当地人绝对是我去对地儿了，全是当地人，人看我跟那个看大猩猩似的，怎么还背着包还拿着相机就进来了？
1: 不是本地人，
0: 哎，我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
1: 哦，让到另外一家店、
0: 炒面，那个我木那个叫什么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
1: 嗯、
0: 我说啊，这不是这家店的啊，就那对面。哦，我一看人家都是对面，就是有一个对马路对面有个小店，
1: 哦、
0: 黑灯瞎火的，也看就看不清招牌那种。然后就进去了，我说啊，我要一个炒面。人、说你要啥面？
1: 嗯、
0: 我说啊。
1: 还分呢？
0: 哎，就我说那就普通的，然后就哎呦，我一看我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
1: 嗯，
0: 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来个小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啊，你
1: 回去坐着，
0: 你在这儿吃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
1: 嗯，
0: 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
1: 啊，
0: 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然后我都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
1: 嗯，
0: 我说啊，我自己滴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默默坐了半天，我说这差不多该好了吧，然后就自己又过去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就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就
1: 带回来啊，
0: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说就有点不方便，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哎，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哎。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
1: 了，
0: 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心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1: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0: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1: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0: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是两家店。
1: 哦，两家店，
0: 完全两家店，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呢。专门有来吃炒面的，
1: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0: 哎呀，然后就整的我，
1: 人家也都那么吃，
0: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滴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1: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0: 对，
1: 光是那家面馆。
0: 我还寻思我自己滴了回来就偷摸得了，就是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
1: 吧，太好
0: 啊。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滴了这，哎啊，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邀我，哎，谁刚才点的？
1: 这个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它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
0: 嗯，
1: 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0: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有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
1: Uh-huh,
0: 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uh-huh, 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儿，
1: uh-huh,
0: 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 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
1: 嗯、
0: 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你听这名字、
1: 嗯、啊，就叫陈仓了、
0: 哎。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

0: 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
1: 嗯，
0: 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儿，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儿。
1: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
0: 嗯，
1: 又宽又多，
0: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1: 就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0: 对，
1: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0: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
1: 哦，
0: 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
1: 嗯，
0: 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很长的一个大台阶，底下是一广场，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
1: 嗯，
0: 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
1: 嗯，
0: 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
1: 嗯，
0: 就是他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大唐秦王陵，
1: 嗯，
0: 这注意啊，就特别容易，
1: 嗯，
0: 特别容易闹混了，
1: 嗯，
0: 他是大唐，
1: 嗯，
0: 秦王。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
1: 嗯，
0: 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
1: 嗯，
0: 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
1: 嗯，
0: 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
1: 嗯，
0: 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1: 哦，
0: 而且这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
1: 嗯，
0: 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1: 抢救性发掘。
0: 然后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
1: 嗯，
0: 哎，可上头了。
1: 嗯，
0: 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就是，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它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它的研究，包括对它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太真的太不一样了，
1: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0: 哎，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是有几幅壁画，
1: 嗯，
0: 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
1: 嗯，
0: 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
1: 嗯，
0: 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
1: 嗯，
0: 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
1: 嗯，
0: 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一百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
1: 嗯，
0: 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
1: 嗯，
0: 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
1: 嗯，
0: 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故事，
1: 这叫大唐秦王陵，
0: 对，
1: 现在叫博物馆，
0: 哎，
1: 但是
0: 旁边也有博物馆，
1: 对，但是它本身是可以下到他那个地宫里去，
0: 对，两个地宫，
1: 嗯，
0: 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
1: 嗯，
0: 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
1: 嗯，
0: 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
1: 嗯，
0: 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1: 非常有价值，
0: 非常值得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这个时段，咱先介绍你在这个青铜器博物馆，
0: 嗯，
1: 大概待了多长时间？整整一天。
0: 青铜器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
1: 就是你带
0: 半天，
1: 你带着一个讲解，
0: 对，
1: 哦，
0: 你因为它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得要全。

0: 看完的话也得看个，你是认真看也得看几个小时吧。它光常设展就很多，特展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展不大，但是那特展如果你每，因为每件都是镇馆之宝吧，几乎，所以你每件大概展开讲一下，那个下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1: 没错，这大唐的秦王陵呢也是半天就够了。
0: 大唐秦王陵的话，如果你快的话，就下去上地宫，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因为地宫很小嘛。
1: 不用约吧？现在？
0: 不用。我去的时候人很少。
1: 嗯，
0: 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就体验感反而很好。
1: 对，
0: 是因为它小众，哎，它小众，然后也没那么多人。然后你说，我甚至听说很多人是因为在陕历博没约上。
1: 哦，
0: 最后呢，又这附近这哎一搜着办，然后最后就去了这个。就是当然陕历博现在自己也有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就是陕历博开了个咸阳分馆。
1: 哦，嚯，
0: 就是
1: 你那儿约不上还可以有地儿看。
0: 对，然后那而且那分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重复的，
1: 嗯，
0: 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展。而且那个展最后我最后去坐飞机之前，因为机场就在咸阳
1: 啊，
0: 所以我又专门去了咸阳的那个陕历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1: 也挺好，
0: 啊，对，也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1: 嗯，
0: 啊！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嗯，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嗯，大唐秦王陵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听讲解的话，嗯，大概得全听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
1: 啊，也是带可以带讲解，
0: 对，而且那个讲解性价比超高，好像是30块钱还是多少钱？他，
1: 嗯，
0: 还能带你看旁边现在还在，就这两个本身这两个地方，他，嗯，的故事，包括他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些恩怨情仇啊也好，
1: 嗯，
0: 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故事等等的，他，
1: 嗯，
0: 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他，
1: 嗯，
0: 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1: 啊，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
0: 对，
1: 要么就没什么人
0: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
1: 嗯，
0: 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儿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
1: 嗯，
0: 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
1: 嗯，
0: 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嗯，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1: 就空灵，
0: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
1: 嗯，
0: 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
1: 嗯，
0: 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1: 啊，
0: 嗯，就是你
1: 更靠近西安，
0: 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的边界。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1: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0: 啊？对，它只是行政隶属，所以在宝鸡这个地界，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帝王将相啊都在这个地方啊，就盘踞了上千年。
1: 对，
0: 然后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大墓，然后有一个叫做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就是这个注意啊，跟刚才那个特别很容易混，叫那个叫大唐秦王，他的年代是唐。唐末，然后他的封号是秦，都喜欢用这字儿吧，
1: 嗯，
0: 反正，
1: 嗯嗯，
0: 这个呢是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秦始皇的秦，
1: 嗯，
0: 他跟秦始皇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是秦始皇的第多少代先人，然后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块的人就叫秦人，
1: 嗯，
0: 所以他的为什么叫秦宫？秦什么宫？秦什么宫？秦襄宫？秦穆宫？他，
1: 嗯，
0: 是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考古给他定的这个大墓，
1: 嗯，
0: 这墓葬坑得有100多米深。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这儿有一个，我以为能下地宫呢。后来一看，什么地宫啊，
1: 嗯，
0: 就一特别大的，也搭上地表有一些变迁吧。
1: 嗯，
0: 然后呢，它那个现在能考古能挖到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深，就是纵深啊，就直接垂直下去，大概得有个可能得有20来米吧。就得有十层楼高，
1: 嗯，
0: 从上面往下看还稍微有一点恐高那种感觉，
1: 嗯，
0: 哎，然后底下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墓葬，
1: 嗯，
0: 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看啊？首先宝贝特别多，
1: 嗯，
0: 啊，他这地儿就是历史上被盗了，可能有100多个还是200多个盗洞，
1: 嗯，
0: 就是这地方呢，就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
1: 嗯，
0: 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
1: 嗯，
0: 什么概念？黄肠柏木的那个芯儿，
1: 嗯，
0: 题凑题是那个，就是咱就说这头吧，
1: 嗯，
0: 就是所有柏木的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1: 嗯，

0: 这么叫黄肠提凑凑就往前凑、嗯、凑在一块儿，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黄肠题奏，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黄肠题奏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黄肠题奏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1: 嗯哼。
0: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1: 牲畜。
0: 牲畜啊
1: 叫秦宫
0: 一号大墓，对，秦宫一号大墓，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我就没有必要，因为高速在南部，我呢就等于国道是在那高速的北边，我就没有必要去绕去了，我就想，哎，国道看看风光，就往法门寺开。到了法门寺，你再往前几十公里就到西安了嘛，就到咸阳了。我一看，哎呀，就干脆捋着这一路上啊，那叫多的那个大墓啊。后来一看，什么茂陵，我说这都谁呀？再一查，武则天的墓在这儿，然后这个什么汉武帝的陵在这儿，就是所有，而且武则天那个还是病葬，所以他这些大陵有些到现在都没有开挖
1: ，
0: 没有开挖，没有这些墓到现在，咱们的考古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咱们既然没有能力去保存它，咱们就让它在那儿，也别打扰他们。但是呢，它旁边的一些陪葬，或者说在周围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将军，哎，那些墓都开了，或者哪个公主的墓，所以在那边还是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墓，就光这俩陵，就这两个陵墓就够一个去一天的。
1: 对，
0: 我就回来就觉得时间就留少。
1: 下回吧，等你这个慢慢有时间了，再跟咱们仔细讲。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包括同学，
0: 谢谢。

0: 由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1: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医患纠纷。近年来呢，为了缓解医患纠纷，预防纷争，国家也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医患矛盾仍然一定程度存在，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和谐医患关系，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二中院对近年来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好，下面来聚焦12岁儿童被骗了77000，我们要警惕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期重庆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今年8月，重庆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12岁的女儿被骗了77000多元。经查呢，孩子是加入了 QQ 群之后，有一名游戏皮肤派送员告诉他，未成年人想获得激活码，要使用家长的手机微信扫码。孩子就找到了母亲，以用手机完成作业为由借来了手机，按照对方要求进行扫码，结果被告知说操作不当，要加 QQ 号进行远程操作。之后嫌疑人就盗刷了孩子母亲的信用卡和花呗，一共是77000多元。据报道，重庆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案件，受害人多是9到14岁的孩子。近日警方抓获了3人诈骗团伙，涉案人员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医患纠纷的话题。医疗纠纷一直是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缓解矛盾，预防纷争，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完善预防的这个处理机制。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医患矛盾仍然一定程度存在，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和谐医患关系，妥善的处理医疗纠纷，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二中院对近年来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审判实践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通过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来连线北京二中院的白松法官。你好，白法官。
4: 你好，主持人。
3: 嗯，
4: 我们院审理的医疗纠纷上诉案件啊，不包括未成年当审的，总量都在100件左右啊。其中侵权类，而且主要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类呢，占90%左右。
3: 嗯，
4: 医疗服务合同类案件呢，只占10%左右。可以看出，二中院每年医疗纠纷案件上诉案，不仅涉案数量基本稳定，且侵权类医疗纠纷占比较高。
3: 嗯。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件，就是医患双方都拒不提供有各自保管的这个病历材料，那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呢？请白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个患者呢是左踝关节外伤术后呢到甲医院门诊换药，最后一次换药的时候呢，伤口呢又切口出现了红肿、流脓、发热等情况。后来呢，因病情变化呢，就是又接受了一个左下肢的一个膝关节下的一个截肢术。
3: 嗯，
4: 那后来呢，这个李某就认为甲医院呢存在着医疗过错，提起了诉讼。审理中呢，李某提交了门诊病历手册一份，记录了其在甲医院骨科门诊检查及出院后其中的一次换药的情况。而该病历手册上无其他几次换药情况记载。

0: 那李某在诉讼中就说呢，是甲医院在其他几次换药时没有书写病历。鉴定机构认为，如果甲方未书写病历，则其对术后伤口管理存在过错，对患者病情有一定的延误，建议承担共同责任，否则就承担轻微责任。
1: 那法院的意见如何呢？
0: 法院认为呢，患者门诊换药尽可能形成的是门诊病历。 而门诊病历手册的保管责任在患方，医院不能强迫患者每次在就诊的时候换药的时候均使用同一本病历手册，医生也只能是在患者提供的病历手册上书写病历，患者没有携带同一本病历手册，或者患者认为换药没必要书写病历，或者医生在患者提供的病历手册上书写了病历而患者没有提供给法院的情况，在现实中都是可能存在的。
1: 同时，如果医生不为患者书写病历，患者是有权要求医生书写病历的。所以，综合本案情况，患者不能提供由其保管的门诊病历手册，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0: 嗯，
1: 看来这样的事情在现实当中还不是一件两件哈。那么，它的背后的典型意义有哪些呢？
0: 嗯，其实这个案例呢，提示大家哈，医患双方关于病历的争议是普遍存在。
1: 嗯，
0: 与司法实践。 病历资料的举证责任分配呢，直接关乎医疗纠纷的最终结果。医患双方呢，均负有如实提供由其保管的病历资料的义务，拒不评估病历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病历资料的保管义务主体决定了保管责任主体，门急诊病历原则上由患方负责保管，住院病历应该由医疗机构负责保管。如果患者主张医疗机构没有为其书写病历，原则上呢？ 不予认定啊，除非你有特别的证据啊。那如因为患者有权要求医生书写病历，而门诊病历又是由患者保管的，那患者不提供，医疗机构就无法证明他自己书写了病历。同样的道理，医疗机构主张患方抢夺或者隐匿了住院病历，除非有充实的证据。
1: 原则上也是不予认定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比较典型的案件，就是医院有没有权利来否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呢？请白法官举个案例。
1: 有这么一个案子啊，这个张某怀孕以后在某医院建档，先后进行了15次的一个孕检，每次检查呢均未见异常，足月后生产，胎儿出生1天后死亡。张某夫妇就认为医院在孕检及生产过程中呢存在过错， 导致新生儿死亡，遂提起诉讼，要求医院赔偿。鉴定机构认为呢，医院对张某孕检及生产过程关注不够，与新生儿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应承担次要责任。那医院呢，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但鉴定人对医院的合理质疑呢，予以回避，没有进行解答。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的意见如何呢？
0: 法院认为呢，在质询时， 医院提出的啊，要求鉴定人就鉴定的依据作出回答，这是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是否符合科学性的问题，与鉴定结论能否被采信密切相关。那你鉴定人说这个问题跟本次本案无关，明显是回避这个标准问题，这个不能说明鉴定依据，所以他做出的 鉴定意见显然缺乏科学性，证明效力不能被采信。那么这样一个案例背后的典型意义又是什么呢？
1: 它提示我们呢，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是专业机构就医疗纠纷中的专门问题进行的评价和判断，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证据的属性，没有经过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医疗损害 司法鉴定意见书必须要经过当事人质证后才能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人民法院不仅要从形式上审查鉴定意见的合法性，还应审查其实质内容是否符合证据的要求。当然包括对鉴定依据是否充足的审查。人民法院审查认为鉴定意见书不具备合法性、科学性，可以不采信该司法鉴定结论，对鉴定意见书的效力直接予以否决。
2: 以法为 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医患纠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医患纠纷的案例，来关注第三个典型案例，就是涉及到了医疗机构履行的告知义务方面，请白法官举个案例。
1: 这个告知义务的问题在近年中的医疗纠纷中很多见。那么有这么一个案子啊，这个范某呢就被诊断为颈静脉狭窄双侧啊，二型糖尿病，那某医院评估以后呢，认为可为他行这个全脑血管造影加左侧静脉，颈静脉的血管形成术。那么范某的妻子就在这个手术志愿书上签字同意了，医院就为这个范某做了颈静脉血管成型术，右侧加全脑血管造影术。范某自觉术后症状未改善，认为医院手术不当，且故意对他隐瞒病情，在其清醒的情况下向其妻子进行告知，告知错误，提起诉讼。
3: 那么法院的意见如何呢？
1: 法院认为呢，医院已经向持有范某授权委托书的范某的妻子进行了告知，并且他妻子已经在志愿书上签字，应该视为医院已就手术志愿书上的相关内容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经审查呢，医院病历记载的诊疗环节存在矛盾之处。手术前的讨论中确定的诊疗方案与手术记录中记载的手术通路相反。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所以手术志愿书上并无医院将其依据术中造影结果决定具体手术通路一事向患方进行告知的记载。范某也否认医院术前曾就手术通路可能变化一事向其夫妻进行过告知，对此呢，医院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3: 刚才法官介绍过了，关于告知义务方面，在当前这个医患纠纷也是很普遍的啊。那通过这个案件，它背后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1: 实际法律呢是赋予医师呢在告知问题上享有一定的决定权，因此医院在向范某之妻就手术同志愿书上的内容进行告知，原则上认定是有效的。否则就可能会使医务人员在告知问题上更加混乱，向谁告知啊？到底怎么去弄啊？这事儿就更没法操作了。但是医疗机构在设计制作格式化的这种患者的授权委托书，应该将告知顺位予以明确，以避免因此发生纠纷。如果医疗机构授权已经预见到术中可能发生改变手术通路的突发情况，应当就其预见到的相关情况以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等一并在术前向患方告知，以免术中因临时采取相关措施而被认定为告知不足。而人民法院在告知范围、告知方式、告知顺序以及例外规定等方面也不宜随意做扩大解释，否则会造成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时的无所适从，不当的加重医务人员的责任。
3: 那么通过以上北京二中院办理的医疗纠纷的这种相关案例啊，总结一下涉及到医疗纠纷案件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1: 简单几句话，从这个审理结果上看啊，近几年医疗纠纷案件呈患方胜诉率高、撤诉率低的特点。医疗纠纷的撤诉率在24%左右，低于其他民事案件3-7%。
3: 那么从这个案件的审理周期啊、审理的要求啊和矛盾化解等等方面，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1: 有这么主要三个特点：一是审理周期长，这类纠纷呢，90%以上的案件都启动了司法鉴定程序。其中除少量是医学会接受法院委托进行的医疗技术鉴定外，其余的都是社会上的司法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进行的鉴定。个别案件可能还需要多次鉴定，这样就导致这类案件审理周期比较长。第二个是审理要求高，医疗纠纷案件涉及医学专业知识，在事实及责任认定方面往往需要依赖司法鉴定，鉴定结果直接关系着裁判结果，在此基础上对案件具体事实的查明和责任比例的分配，最终还需要法官具有相当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第三个是矛盾化解难，医疗纠纷案件往往涉及伤残乃至生命啊，双方矛盾较为尖锐，法院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维稳工作难度要大于其他的民事案件。 且此类纠纷在终审后申请再审，信访的比例也比较高，甚至个别纠纷呢，矛盾长期难以得到彻底化解。
3: 嗯，那么北京二中院通过办理这些医患纠纷案件，总结产生纠纷的这个原因有哪些方面呢？
1: 有多个方面。我们首先说呢，医方原因啊，我们个别医务人员确实还存在着违反职业道德规范行为，这种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信任。这个还有我们个别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呢，缺乏与患者的正确沟通及对风险的充分告知啊，比如就案情、治疗方案、预后、不良后果、替代方案和可能的费用沟通不及时、不充分，导致患者不信任增加。还有的呢是报喜不报忧啊，不充分的说明医疗风险，容易引起患方对这个疾病的治愈有较高的一个预期，也容易发生纠纷。再有就是个别医务人员呢，存在着误诊误治、过度治疗或者是违反首诊责任制等不符合诊疗规范的情况，这是医方原因。那患方原因呢，首先呢，缺乏对医疗风险的认知，对疗效期望过高，许多民众缺乏对医学发展的基本认识，认为去医院就能治好病，花了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一旦花费了高额的这个医疗费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疗效时，就认为医方没有尽力，往往就会起诉以挽回部分损失。还有呢，对医务人员呢缺乏信任，自我保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

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他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地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3: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

是清透的白，他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

向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你成天见面啊。
1: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
2: 啥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给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1: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0: 轿车不到都管推。
1: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杭州项目，这是一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杭州项目近日呢，在杭州市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由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的院长苏俊教授、润泽集团董事长来共同担任总负责人，是全国智能体助老系列社会实验的一个重要的布局延伸。而且呢，这次是刚才也说到了，联合主办之外呢，行业专家、社区代表、长者代表、青年志愿者等50多人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那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项目呢，是2025年全面启动的，是一项兼具公益性、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长期科研实践项目。计划呢，面向全国的300到500家家庭投放智能体产品，提供1对1专属的陪伴服务，并且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和迭代优化。这次落地杭州上城区的项目将会开展为期3年的常态化社会实践，聚焦社区家庭真实的养老场景，深度的探索智能技术陪伴服务赋能老年群体的有效路径。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呀，已经从大模型快速迭代迈向了智能体规模化应用的阶段，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赋能产业，惠及民生。这个智能体助老项目始终坚守公益属性，所有的设备投放和配套服务都是免费向参与的家庭开放的，依托呢算力基础、技术研发、智能体产业生态搭建等领域的积累，项目将会紧扣老年人的陪伴、照护、健康守护、日常生活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需求，持续优化产品功能，迭代服务体系，构建智能体研发、应用、运营、升级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模式。那坚守科技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精准地服务长者，赋能家庭。

责总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清华润泽智能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苏俊就表示呢，这个社会实践呢，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社会化发展趋势的系统性、长期性的科研实践，可以说是精准地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项目始终坚持多方协同、长期观测、科学研究的原则，扎实真实生活场景的挖掘需求、破解问题，在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民生的同时，坚守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未来呢，将会持续地探索科技和人文共生、创新和伦理并重的智能社会发展路径，为人工智能普惠民生、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来提供可以复制、可以借鉴的实践的范式。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吧。有不少人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的提示。其实环顾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中招，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啊，也会频频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就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折射出的其实是大家面临的代谢问题。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一些疾病，其实有时候呢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早已是大众的常识，酒精确实会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可是在日常体检查出的脂肪肝的病例之中，酒精性的脂肪肝反倒只是少数。那大多数呢，可以看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才是主要的元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没有什么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了脂肪的堆积，那它常常伴随的是各种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呢，目前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这就要理解脂肪肝了。一个关键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也就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当然了，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负荷处理的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代谢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为什么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的原因了。那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先肯定是要管好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大于5%就可以减轻脂肪的，就是肝脏的脂肪变性。那如果是减轻了10%，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也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可以减少2%到4%的肝脏脂肪。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的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酌情使用其他汀类药物，还要密切的监测肝的功能。所以一定是多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来遏制和预防治疗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吧。

0: 生活中10%呢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组成的，另外的90%啊，则是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的。换一句话呢，如果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儿，我们就可能需要做9件事情去弥补它。追着错误跑，我们就会越错越远。继续来听歌。
1: 电

0: 来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6-606。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0: 烦。
1: 英国进行了一项非常有趣的民意调查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呢，比乘坐其他交通工具上下班的人更加的快乐，工作会更有成效，人际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有超过89%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说呢，一路骑车回家能够让他们彻底的放松，完全的割断和工作上的联系，让他们在面对伴侣和家人以及朋友的时候，拥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情。